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0和47550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祝您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本来很高兴再次通过 Indonesia 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在经历了疫情天的忙碌之后，现在事后放松片刻，同时了解决心咨询，以及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各种精彩内容。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印尼一项世界知识展转组织递交一份提案，正在鼓励制定更公平、更透明、更负责的全球版税标准，以保障创作者权利。印苏安达拉东先生于10月7号报道，印尼法律部长苏拉特曼安迪阿克达斯在巴厘岛巴东县杜本表示，这项提案是印尼为倡导建立一套不完全医疗行业参与者之间合同机制，而是拥有可作为全球共享参考标准的伴随体系而做出的努力之一。他表示，印尼目前仍处于这场斗争的召集阶段，正在以包括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在内的各个地区的代表进行对话。苏布拉特曼指出，该提案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包括发展国家创作者在内的所有创作者都能公平地获得创意带来的经济利益。苏布拉特曼强调，这项工作并非由法律部负责，印尼政府正与外交部包括印尼政府代表在国际外交领域开展合作。苏布拉特曼还表示，关于该提案的讨论将在世界知识展转组织规则内继续进行，尤其是在版权及相关专利章思维员会内。他指出，版权及相关专利章思维员会下一届会议定于2026年12月下旬至12月初举行。印尼政府希望在获得全球版税标准提案的支持而建，印尼的努力能够分阶段进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赫宾萨潘杰伊坦表示，印尼拥有300万公顷海藻养殖潜力土地，可用以支持海洋产业下游加工。印苏安达拉中心社以10月7号报道，卢赫宾萨潘杰伊坦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表示，开发印尼的海藻建立并非空谈， 21个切色可心切汽油经济交织的海洋下游战略项目已准备好，已组织着共同开发。为支持该战略发展，印尼政府已在巴厘岛、布列龙和西努萨登加拉省龙目岛设立了海藻开发研究中心，并且这些基础设施和研究实力，如宾萨尔班雅伊丹征集全球都指着参与印尼海洋绿色战略的发展。除了海事领域，卢赫还重点介绍了被苏门答腊多巴湖地区丰富的龙翔资源。他表示，印尼在遵守香料和医药原料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重要的教室。他还指出，未来2到3年内，海藻和龙翔资源的建立也将日益凸显。在论坛上，卢赫还邀请全球企业积极投资印尼开展合作。他强调，双方的合作将超越技术转让，更加注重联合创新和本地人力资源能力的培养。印度尼西亚国会第12委员会增援副主席苏更苏巴罗多指着增加国内油气开采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于2016年4月7号在印尼达水举行的能源研讨会上，他指出增加石油开采必须伴随着新的国内油气储量的发现。他认为，浙江上游油气产业对于降低印尼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至关重要的。他也认为，政府需要设立石油基金作为未来的储备基金，资金来源为油气管理收入。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将石油热产量提升至61.25万桶，这一目标高于2016年设定的61万桶每日的目标。政府只需鼓励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一直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减少对原油进口的依赖。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i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仅仅因为一个眼神，某个人突然变得格外特别，一刻开始试着看见对方，然后微微一笑，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心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人说，爱情可以从眼睛开始，然后慢慢走进心里。原本简单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变成一种让每天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感觉。而这样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正是 HiFi 通过歌曲《马达格哈迪》所想讲述的故事。这首浪漫流行歌曲于2011年发行，描绘了一个人的生活原本平平无奇，直到后来遇见了一个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的人。此外，这首歌还曾作为电影《Dirna Dan》的电影原声带着意，这也让他更加爱到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听众当中。接下来请收听 HiFi 演唱的《马达格哈迪》，从眼睛到心里。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u da ming re ming yan. Pemuda masa silam menggelorakan kehendak bersatu. Hari ini rayakanlah Indonesia tanpa ragu. Najwa Shihab. Najwa Shihab zheng guo ji de jing nian, ji zhang tuan jie zhi zhe. Jin re rang wo men hao bu you yi de jing zhu Indonesia.Najwa Shihab 是一位记者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德里之行的采访风格和敢以探讨的重要议题的勇气而闻名。他引著着以探讨印尼的政治议题的电视随口节目 Najwa Shihab 而为大众说热色。他毕业于印尼大学法学院，曾荣获中多国内外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的青年领袖奖、Forbes 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以及 Elle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Najwa Shihab 同时也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 Narasi TV 的创始人，这平台制作各种视频节目、酷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方言在内的多元化新闻内容，被国家图书馆任命为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国家阅读大使。Najwa Shihab积极走访印尼各地，鼓励人们的读书。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才了解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以晴间多云到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需要注意正强度降雨的增加，例如辽宁、昌北、南苏门答腊、明古鲁、皖南、西爪哇、西恰里曼丹、巴布亚和巴布亚省。与此同时，亚气省、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恰里曼丹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至暴雨。此外，苏门答腊、爪哇、努沙登加拉、恰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以及南巴布亚部分地区也需要注意强风天气。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I 官方的网站 rri.co.id。访问 rri.co.id， 你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你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I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不对哆来咪》演唱的《多隆》，请帮我。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ita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就没有介绍了。经过收听印尼和中国即将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和中国继续即将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尔大学主办第六届中印尼文学翻译与出版论坛。14月1号，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尔在该萧山罗礼堂主办的刘杰中印尼文学翻译与出版论坛，本次论坛汇聚了学者、出版业人士、大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探讨文学翻译、出版以及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尔大学校长 Widodo Muktio 教授在这次中强调，翻译与出版对于加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

座，让两国的友好桌边能够被更多人了解。这次论坛也是印度尼西亚阿拉阿扎尔大学加强中文及中国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进一步打展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在翻译、出版、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Lime Laudie 演唱的《乐颂比比救我》。听众朋友，有时候那些跟意不完美的地方，反而会成为一个人最特别、最动人的美丽。以你可受 Lime Laudie 演唱的《乐颂比比》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份简单二字真挚的爱情。歌曲中的就我象征着个人的独特与美好，也是在别人眼中大致是一种小小的不完美。

0: 但在爱人的眼里却成为了最迷人的风景。这首歌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以及对爱情和未来的承诺，没有换来的自嘲，却有一份真正的心意，愿意叫爱对方真挚的样子，也愿意陪伴彼此继续过未来的生活。因为真正让一个人变得特别的，或许从来都不是所谓的完美，而是那些只有爱的人才会发现的奇迹。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丽达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其中的有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中，我将给你介绍东爪哇规模最大的展览和悦乐盛会之一，即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将于10月8号至18号为期11天在四岁 Grand City Conference 举行。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秉承一站式的娱乐活动的理念，将歌舞、娱乐、美食和家庭休闲活动融为一体。中没有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一边大的规模盛大开幕，除了原有的一号展厅、会议中心、露天舞体和娱乐区外，还将新增二号展厅，超过200个品牌将参展的，展示涵盖电子产品、时尚复古、健康美容、汽车、房地产、家居用品、烹饪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等众多项异的丰富展品。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不仅仅是一个寻找促销信息的场所，它也是本地中小微型企业、全国新品牌、仍者跨国公司展示产品、国展业务网络的平台。此外，展会还举办各种互动活动、游戏、新品发布，为展馆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体验。听众朋友，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的精彩体验也会记得人们，因为它交通便利，多种交通方式尽可轻松抵达 Grand City Conference 隔离四岁古本火车站仅约500米，而来自四岁以外的游客可以从布达巴亚可引展或转的国际机场搭乘公共交通，我住住此继续他们的旅程。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以贸易、娱乐和休闲为核心理念，既是自己的聚集的，也是展示东爪哇各类产品和商业建立的平台。来自四岁的东爪哇丰富多彩的产品、专业和经济活动，将有机会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广泛的了解。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送列表，鼓舞人心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设社聊天功能，这直接进行一波音源互动。 RRE Digital 将从娱乐和信息切取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2: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您介绍相关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妻子的主题。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妻子的主题的绘画。在药房，凯文接受了药剂师将医生开启的服药规则的解释，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3: Permisi.
4: Iya, ada yang bisa saya bantu?
3: Saya ingin mengambil obat.
4: Boleh saya lihat resepnya?
3: Silakan. Ini resepnya.
4: Baik, tunggu sebentar.
3: Oke.
4: Ini obatnya.
3: Maaf, bagaimana cara minumnya?
4: Ini diminum setelah makan.
3: Berapa kali sehari?
4: Ya, ini sehari 3 kali.
3: Kalau yang ini?
4: Ini sehari 2 kali sebelum makan.
3: Baik.Terima kasih.
4: Sama-sama.
2: Shouting 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接受本期主题为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七次的词汇。我将读出2次印尼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Permisi.Permisi, 中文的意思是请问。Ini resepnya, ini resepnya,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药方。Bagaimana cara minumnya, bagaimana cara minumnya, 中文的意思是怎么服用的。Diminum setelah makan, diminum setelah makan, 中文的意思是饭后吃的。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中文的意思是每天几次。Sehari 3 kali,Sehari 3 kali, 中文的意思是一天3次。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谢谢。Berapa macam obat, berap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几种药。Dua macam obat, du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两种药。 在绘画中有疑问句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意思是每天一次。berapa 的疑问词意思是几时用于问数量或者几次做的。通常用以问东西的数量被说指名词。例如 berapa macam obat yang kamu minum? berapa macam obat yang kamu minum?中文的意思是你吃几种药 Aku minum dua macam obat Aku minum du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我吃两种药 Berapa 疑问词不仅用于问东西的数量但是也会用于问对话值七次左右的 Berapa 疑问词平常被说指动词比如 Berapa kali minum obat iniberapa kali minum obat ini 中文的意思是你几次吃这种药 aku meminumnya tiga kali aku meminumnya tiga kali 我三次吃的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绘画
3: Permisi
4: Iya, ada yang bisa saya bantu?
3: Saya ingin mengambil obat.
4: Boleh saya lihat resepnya?
3: Silakan, ini resepnya.
4: Baik, tunggu sebentar.
3: Oke.
4: Ini obatnya.
3: Maaf, bagaimana cara minumnya?
4: Ini diminum setelah makan.
3: Berapa kali sehari?
4: Ya ini sehari 3 kali.
3: Kalau yang ini?
4: Ini sehari 2 kali sebelum makan.
3: Baik, terima kasih.
4: Sama-sama.
2: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作人员，我为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马来亚人留存。前往南苏拉威西岛旅行时，长子长官马里昂银刘尊。马里昂银刘尊是入选2024年印尼五十强刘尊奖的刘尊之一。印度尼西亚刘尊奖是根据刘和壮语经济部的评估标准项级的成就的刘尊颁发奖项的活动。马来昂人刘尊同样被称为一个印章的标识，为南苏拉威西岛提供土地而迷人的旅游体验。即土地之处之一是拥有仅次于华南地级的迪尔达喀西的尊景观。马来昂人刘尊位于巴罗吉分区邦加杰尼区和岛屿上，从邦加杰尼区市中心和岛屿出发约1小时30分钟即可到达这个刘尊。马来昂人刘尊位于喀西的地区，因此拥有许多旅游景点 例如拥有屋址已建500万年历史的巴杜公园。在周边地区，您可以徒步旅行，欣赏杜提的卡西的原始景观。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古画，估计已有45500年的历史，是古代人类文明的物生见证。这幅画提供了对实践人类生活和艺术的深刻理解。听众朋友，马里昂也有许多瀑布，您可以参观瀑布所在地，享受水的清新和自然的凉爽。您还可以沿着巴当耶河体验漂流活动，广阔的稻田和流淌的河流是享受这个流村乡村氛围的主要景点之一。您可以乘坐卷笛行至丹索村庄，欣赏村庄的美丽景色。在哪里过夜不用担心，哪里有祖鲁公园或卡夫湾度假村。在哪里过夜，您将体验到舒适自然的优质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Top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最近没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各种中科技。我们将介绍一艘名为 Cinta Tak Harus Memiliki 爱不总是在一起的各种中科技。这首歌由keroncong muda 交响 Le Tuan Tung Lia Magdalena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于2011年发行 NST 首尔而旅行的剧作家兼歌手 Muhammad Charlie Van Houten 表示，这首歌意味着爱并不总是要在一句，幸福的定义有时就是不得不放开彼此，因为条件不总是在一句，分开可能是唯一最好的办法，因为即使不在一句，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继续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keroncong muda 交响乐团随着 Lia Magdalena 演唱的 Cinta Tak Harus Memiliki 爱可能并不总是让我们在一起的keroncong歌曲。继续朋友，今天 Indonesia keroncong歌曲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祝您都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我别了，很高兴再次通过 Indonesia 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在经历了疫情天的忙碌之后，现在事后放松片刻，同时了解决心咨询，以及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各种精彩内容。本台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丽达主持的。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报告。印尼一项世界知识展转组织提交一份提案，正在鼓励制定更公平、更透明、更负责的全球伴随标准，以保障创作者权利。印苏安达拉东先生于10月7号报道，印尼法律部长 Subratman Andi Aktas 在巴厘岛巴东县都本表示，这项提案是印尼为倡导建立一套不完全医疗行业参与者之间合同机制，而是拥有可作为全球共享参考标准的伴随体系而做出的努力之一。他表示，印尼目前仍处于这场斗争的召集阶段，正在以包括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在内的各个地区的代表进行对话。Subratman 指出，该提案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包括发展国家创作者在内的所有创作者都能公平地获得创意带来的经济利益。Subratman 强调，这项工作并非由法律部负责，印尼政府正与外交部包括印尼政府代表在国际外交领域开展合作。Subratman 还表示，关于该提案的讨论将在世界知识展转组织规则内继续进行，尤其是在版权及相关专利章思维员会内。他指出，版权及相关专利章思维员会下一届会议定于2026年12月下旬至12月初举行。印尼政府希望在获得全球伴随标准提案的支持而建，印尼的努力能够分阶段进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赫宾萨尔潘杰伊坦表示，印尼拥有300万公顷海藻养殖建立土地，可用以支持海洋产业下游加工。印苏安达拉通讯社于4月7号报道，卢赫宾萨尔潘杰伊坦在雅加达举行的印尼国际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表示，开发印尼的海藻建立并非共产 21个切色可行且具有经济价值的海洋下游战略项目，已准备好一组这个共同开发为支持该战略发展。印尼政府已在巴厘岛布勒龙和西努萨登加拉省龙目岛设立了海藻开发研究中心， 并且这些基础设施和研究实力如民萨班雅坦征集全球都指着战役印尼海洋绿色战略的发展。除了海事领域，卢赫还重点介绍了被苏门答腊多巴胡地区丰富的荣享资源。 他表示印尼在遵照香料和医药原料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重要的角色。他还指出未来2到3年内海藻和荣享资源的建立也将日益凸显。在论坛上，卢赫还邀请遵照企业积极投资印尼开展合作。 他强调双方的合作将超越技术转让，更加注重联合专心和本地人力资源能力的培养。印度尼西亚国会第12委员会增援副主席苏更苏巴罗多指出，增加国内油气 开采以加强国家能源安全。2016年4月7号在印尼大水举行的能源研讨会上，他指出增加石油开采必须伴随着新的国内油气储量的发现。 他认为，这将上游油气产业对于降低印尼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至关重要的。他还认为，政府需要设立石油基金，作为未来的储备基金。资金来源为油气管理收入。政府的目标是到2027年将石油热产量提升至 61.25万桶，这一目标高于2016年设定的61万桶每日的目标。政府只需鼓励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以及加强国家能源安全，同时减少对原油进口的依赖。 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仅仅因为一个眼神，某个人突然变得口味特别，一刻开始试着看见对方，然后微微一笑，接着在不知不觉中，心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有人说，爱情可以从眼睛开始，然后慢慢走进心里。原本简单的感情，也可以慢慢变成一种让每天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感觉。而这样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正是 HiFi 通过歌曲《马达格哈迪》所想讲述的故事。这首浪漫流行歌曲于2011年发行，描绘了一个人的生活源笨冰冰无气，直到后来遇见了一个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的人。此外，这首歌还曾作为电影《Dear Nathan》的电影原声带着意，这也让他更加爱到听众的喜爱，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听众当中。接下来请收听 HiFi 演唱的《马达格哈迪》，从眼睛到心里。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Ini renu da ming re ming yan. Pemuda masa silam menggelorakan kehendak bersatu. Hari ini rayakanlah Indonesia tanpa ragu. Najwa Shihab. Najwa Shihab zheng guo ji de jing nian ji jiang tuan jie zhi zhe. Jin re rang wo men hao bu you yi de jing zhu Indonesia.Najwa Shihab 是一位记者兼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德里之行的采访风格和敢以探讨的重要议题的勇气而闻名。他因主持以探讨印尼的政治议题的电视随口节目 Najwa Shihab 而为大众所热热。他毕业于印尼大学法学院，曾荣获中多国内外奖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11年全球的青年领袖奖、Forbes 杂志颁发的最具进步人物奖，以及 Elle 杂志颁发的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奖。Najwa Shihab 同时也是一家多平台媒体公司 Narasi TV 的创始人，这平台制作各种视频节目、酷新闻节目、调查报道和深度方言在内的多元化新闻内容，被国家图书馆人民为2016年至2020年期间的国家阅读大使。那就是合积极走访印尼各地，鼓励人们的读书。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才了解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总体来说，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以晴间多云到下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需要注意正强度降雨的增加，例如辽宁、昌北、南苏门答腊、明古鲁、皖南、西交瓦、西恰里曼丹、巴布亚和巴布亚省。与此同时，亚气省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恰里曼丹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雨至暴雨。此外，苏门答腊、爪哇、努沙登加拉、恰里曼丹、苏拉威西、马鲁古以及南巴布亚部分地区也需要注意强风天气。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 访问 rre.go.id， 你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新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你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布迪多雷米》演唱的《多隆》，请帮我。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瑞达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继续加强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就没有介绍了，请各位收听印尼和中国即将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尼和中国继续即将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大学主办第六届中印尼文学翻译与出版论坛。4月1号，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在该萧山罗里堂主办的六届中印尼文学翻译与出版论坛。本次论坛汇聚了学者、出版业人士、大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谈到文学翻译、出版以及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知识和文化交流。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大学校长 Widodo Muktio 教授在这次中强调，翻译与出版对于加强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书籍可以开启对话，跨越距离与语言的界限。Widodo 校长还表示，希望通过作品翻译、阅读材料和教学材料的开发，以及两国之间的知识交流，推动论坛成果持续发展。与的同时，中方代表兰伊娜表示，文学与翻译在加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文学翻译、版权贸易以及联合出版等方面的合作，让两国的优秀作品能够被更多人了解。这次论坛也是印度尼西亚阿拉萨大学加强中文及中国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进一步打战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在翻译、出版、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Lime Laudi 演唱的《乐颂 BB 救我》。听众朋友，有时候那些看一不完美的地方，反而会成为一个人最特别、最动人的美丽。以你可受 Lime Laudi 演唱的《乐颂 BB》。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份简单而是真挚的爱情，歌曲中的就我象征着个人的独特与美好，也是在别人眼中大致是一种小小的不完美，但在爱人的眼里却成为了最迷人的风景。这首歌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以及对爱情和未来的承诺，没有换来的自嘲，却有一份真正的心意，愿意叫爱对方真挚的样子，也愿意陪伴彼此寄求过未来的生活。因为真正让一个人变得特别的，或许从来都不是作为的完美，而是那些最有爱的人才会发现的奇迹。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丽达报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在本期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中，我将给你介绍东爪哇规模最大的展览和悦乐盛会之一，即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将于10月8号至18号为期11天在四岁 Grand City Conference 举行。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秉承一站式的娱乐活动的理念，将歌舞、娱乐、美食和家庭休闲活动融为一体。听众朋友，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一边大的规模盛大开幕，除了原有的一号展厅、会议中心、露天舞体和娱乐区外，还将新增二号展厅，超过200个品牌将参展的，暂时涵盖电子产品、时尚复古、健康美容、汽车、房地产、家居用品、烹饪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等众多项意的丰富展品。2026年四岁东爪哇博览会不仅仅是一个寻找促销信息的场所，它也是本地中小微型企业

0: 中国新品牌仍则跨国公司建设产品，国展业务网络的平台，作为展会还举办各种互动活动、游戏、新品发布，为展馆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体验。听众朋友，2026年十岁东加瓦博览会的精彩体验也会记得人们，因为它交通便利，多种交通方式，进可轻松抵达 Grand City Confect 隔离十岁古本火车站仅约500米，而来自十岁以外的游客可以从布拉巴亚可引展或朱安的国际机场搭乘公共交通，我住住此起居他们的旅程。2016年四岁东加瓦博览会以贸易约乐和休闲为核心理念，其实自己的聚集的也是建设东加瓦各类产品和商业建立的平台，来自十岁的东加瓦丰富多彩的产品、专业和经济活动，将有机会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广泛的了解。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隔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R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从印度尼西亚所有 RRE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送列表，鼓舞人心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设设聊天功能，这世界进行一波音源互动。 RRE Digital 将从娱乐和信息切取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
1: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主办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上，我将为您介绍相关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几次的主题。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Berapa kali sehari，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妻子的朱迪的绘画。在药房，凯文接受了药剂师将医生开启的服药规则的解释， 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3: Permisi.
4: Iya, ada yang bisa saya bantu?
3: Saya ingin mengambil obat.
4: Boleh saya lihat resepnya?
3: Silakan. Ini resepnya.
4: Baik, tunggu sebentar.
3: Oke.
4: Ini obatnya.
3: Maaf, bagaimana cara minumnya?
4: Ini diminum setelah makan.
3: Berapa kali sehari?
4: Ya, ini sehari 3 kali.
3: Kalau yang ini?
4: Ini sehari 2 kali sebelum makan.
3: Baik, terima kasih.
4: Sama-sama.
1: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接受本期主题为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这是每天七次的词汇，我将读出2次与你的，你可以随之我读出的，然后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Permisi, permisi, 中文的意思是请问。Ini resepnya, ini resepnya,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药方。Bagaimana cara minumnya? Bagaimana cara minumnya? 中文的意思是怎么服用的？ Diminum setelah makan. Diminum setelah makan. 中文的意思是饭后吃的。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中文的意思是每天几次。Sehari 3 kali. Sehari 3 kali. 中文的意思是一天3次。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谢谢。Berapa macam obat? Berap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几种药。Dua macam obat. Du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2种药。在绘画中有疑问句 Berapa kali sehari? Berapa kali sehari? 意思是每天一次。Berapa 的疑问词意思是几时用于问数量。或者几次做的，通常用以问东西的数量被说成名词。例如 ，berapa macam obat yang kamu minum? Berapa macam obat yang kamu minum? 中文的意思是你吃几种药。Aku minum dua macam obat. Aku minum dua macam obat. 中文的意思是我吃2种药。Berapa 疑问词不仅用于问东西的数量，但是也会用于问对话值七次左的。Berapa 疑问词平常被说至动词，比如 Berapa kali minum obat ini? Berapa kali minum obat ini? 中文的意思是你几次吃这种药。Aku meminumnya 3 kali. Aku meminumnya 3 kali.我3次吃的。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Mari Berbahasa Indonesia》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绘画。
3: Permisi.
4: Iya, ada yang bisa saya bantu?
3: Saya ingin mengambil obat.
4: Boleh saya lihat resepnya?
3: Silakan. Ini resepnya.
4: Baik, tunggu sebentar.
3: Oke.
4: Ini obatnya.
3: Maaf.Bagaimana cara minumnya?
4: Ini diminum setelah makan.
3: Berapa kali sehari?
4: Ya, ini sehari 3 kali.
3: Kalau yang ini?
4: Ini sehari 2 kali sebelum makan.
3: Baik, terima kasih.
4: Sama-sama.
1: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作人员，我为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6: 听众朋友，请等等。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马来亚人留存。前往南苏拉威西岛旅行时，长者参观马来亚人留存。马来亚人留存是入选2024年印尼五十强留存奖的留存之一。印度尼西亚留存奖是根据留和转移经济部的评估标准相继的成就的留存颁发奖项的活动。马来亚人留存通常被称为一个印章的标识，为南苏拉威西岛提供土地而迷人的旅游体验。即土地之处之一是拥有仅次于华南地区的迪尔达喀什的准景观。马来亚人留存位于巴罗吉分区邦加杰尼区和岛屿上。从邦加杰尼区市中心和岛屿出发，约一个小时三十分钟即可到达这个留存。马来亚人留存位于喀什的地区，因此拥有许多旅游景点，例如拥有屋子一千五百万年历史的巴杜公园。在周边地区，您可以徒步旅行，欣赏土地的喀什的原始景观。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古画，估计已有45500年的历史，是古代人类文明的物生见证。这幅画提供了对实践人类生活和艺术的深刻理解。听众朋友，马来亚人也有许多瀑布，您可以参观瀑布所在地，享受水的清新和自然的凉爽。您还可以研制不等于和体验漂流活动，广阔的稻田和流淌的河流是享受这个留存乡村氛围的主要景点之一。您可以乘坐卷笛行至丹索村庄，欣赏村庄的美丽景色。在哪里过夜不用担心，哪里有祖鲁公园或喀夫湾度假村。在哪里过夜，您将体验到舒适自然的优质住宿。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魅力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Top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Indonesia 广众歌曲。我们将介绍一首名为《Cinta Tak Harus Memiliki》爱不总是在一起的广众歌曲。这首歌由广众舞蹈交响乐团同 Lia Magdalena 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于2011年发行 NST 首尔而旅行的剧作家兼歌手 Muhammad Charlie Van Houten 表示，这首歌意味着爱并不总是要在一起，幸福的定义有时就是不得不放开彼此，因为条件不总是在一起，分开可能是唯一最好的办法。因为即使不在一起，每个人都有幸福的权利。继续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广众舞蹈交响乐团随着 Lia Magdalena 演唱的《Cinta Tak Harus Memiliki》，爱可能并不总是让我们在一起的广众歌曲。这就没有今天印度尼西亚广众歌曲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端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